你放心，这都很正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嗯。

0: 动中止，从而发现不同车型的气体流线之间的区别。
1: 眼见秋天到，好衣揽入暖房，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
2: 大学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男生，然后穿着白衬衣，坐在草坪上面弹着吉他，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女生。如果我看到这样的学员穿着那种

北方面临匈奴威胁的情景类似，开国早期的唐朝同样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又面临东突厥的挑战，只存在了38年。

0: 废了正宫和太子，改立美人褒姒为后，伯服为登后的父亲遗旧的老爷申侯。燕
1: 的辉煌才能有了我的辉煌，所以呢，我第四
2: 是三品以上的官员致仕之后仍然恩准在朝廷行走。

0: 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
1: 我就是林月桥，
2: 他就改名叫林月桥了。就在1934年9月的
3: 突围发展大局，加强组织建设发展，夯实履职尽责和发挥作用的根基，努力开创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为雅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听取了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会费收支情况报告，选举产生了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毛建美当选为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主席会长。会议还通过了雅安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六次代表大会。

0: 天夜里，王奎在灯火如昼的宰相府内，正为自己功成名就和美满姻缘沾沾自喜，却得到了而在明明的幻觉之中，桂香也真的变成了桂英。于是王奎与幻觉当中的焦桂英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
1: 三千状元公，百谢不亲呐、啊，呐、啊，奴一梦里一早看，相思如故。
2: 你看你别念别人
0: 强的感染力，让观众能够深深地沉浸其中，感受川剧的艺术魅力。
2: 我乃是天之本身，宰相家姓。

闻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数风雅韵，四川川。

0: 你别猜。
1: 怎么了？
0: 没有大学毕业，你绝猜不出来。
1: 这难多了。
2: 在沉浸式聆听与感悟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

0: 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哦，风尘坊搞得好啊。
1: 是是，
0: 你们再一言戏儿，这叫锦上添花。
1: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木喝水。
1: 老木喝水？老木谁啊？
0: 我呀、
1: 啊。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1: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老穆何时？
1: 你呢？
0: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1: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1: 啊。
0: 我说王队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1: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1: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1: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1: 嗯，
0: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1: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啊，逮谁劈谁呀、啊？
0: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是啊，
0: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1: 你
0: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1: 嘿嘿
0: 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吃了，我换点别的吧。
1: 可以，你换别的，随便吃好吧。
0: 吃不下去，
1: 你吃吧吃吧。
0: 哎呀，这是什么呀？
1: 哪个？
0: 这个
1: 啊，牛心呐、
0: 啊。哦，牛心，
1: 牛心呐、
0: 啊。哦，那我喜欢。
1: 好，那你吃吧吃吧。等一等啊，如同人一样，左心室右心室嘛。
0: 怎么跟人联系上？
1: 左心室的
0: 啊，
1: 你看。
2: 四川川茶志。

0: 知道吗？曹姐，
1: 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心。
2: 到底是年轻人想法就是多。哎，高娟，这样的话，一块地里能多产不少东西啊。
3: 嘿，不管产多少东西，说到底还是要看收入。老高，爬爬柑我是一定要种的。
4: 不好意思，我打扰一下。

0: 定专业不还真的是博士生呢
1: 对对对，这照片上的就是我本人。
0: 哎呀，我还以为是哪个笼子店派来的间谍，
1: 误会误会，
0: 差点打错了哈，对不起哈。
2: 老板，你的脑洞真的很大哎，吓死我了。好了好了，
3: 魔芋种子，谢谢了。
2: 不客气。
4: 你的调研，
5: 你是准备报名竞争？

0: 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
1: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它是一棵
2: 故事。
0: 小狐狸拾到一只皮夹，
3: 大狗熊了。
0: 好听是好听，不过叫起来呀，老像是在唱歌，还不如干脆就叫笨狼，又响亮又别致。狼爸爸说，
4: 哦，考虑到小宝宝是你生下来的，还是你的功劳最大，这名字还是由你说了算，我没有意见。
0: 狼外婆也说，考虑到狼妈妈是狼外婆的女儿，这名字啊，由狼外婆的女儿说了算，就等于由狼外婆说了算，既然是我自己说了

0: 阳光。
1: 夏天真是太热了，太阳好，门前的树全
2: 给大家看更多，会感觉到

0: 案签字必须推迟，推迟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做决定。再
1: 进为了促进和他的进攻，给他一个
2: 好生气的，于是啊，趁机把神打了一顿。从那时候起，国王与巫师间的对抗算是有了一个结果。好了，小朋友们，这一章节我们就听到这里。

0: 去干，带我们村民呢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
2: 省，党成功走出了一条我们
1: 道路。温度，反正我手机这边现在目前显示的
3: 是
1: 34-35度之类的，35-36度的、哎、早上21度、20度，到了中午马上就是
4: 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
5: 先有大家，再有小家，玉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4: 人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6: 300年来，我们人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